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2: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萧山靠大家。
4: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萧山因你更美。
5: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

0: 不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0: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0: 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3: 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
1: 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4: 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3: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涉王兴案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等17人提起公诉。
4: 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1元。
3: 就广东佛山一中学教师招聘笔试，前13名被淘汰。

0: 择。
1: 18号，四川省长宁县一村民在家中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突发墙体倒塌，造成5人死亡，17人受伤。
0: 就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中国足协回应，

0: 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56.3%， 其中七月同比下降 56.1%， 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
1: 伊朗方面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

0: 保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1: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0: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1: 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和你一起来关注的话题。哎，有人呢，这个看一看自己的手背啊，手臂会明。

0: 欢迎各位继续进入到今天的酱康加油站，和你一起来关注到话题。哎，有人呢，这个看一看自己的手背啊、手臂，会明显的发现和别人有些不一样啊，青筋暴起。但有的人呢，看起来就几乎是看不到自身血管的踪影。那这种差异呢，是来自于哪里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首先是说两个因素。一个呢是体脂厚度啊，这是一个首要的原因。皮下脂肪比较少的人呢，比如说体型比较瘦削，或是经常健身的人，静脉血管更容易被看到。尤其在运动之后啊，血液循环加快了，静脉的血流增多，血管就会短暂凸起。而皮下脂肪比较厚的人，脂肪层就如同隔板一样，让你的静脉一时半会找不见，不容易显露出来了。
1: 另外呢，年龄也有影响，年轻人皮肤弹性好，紧致有厚度，血管呢凸起会不明显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逐渐的松弛变薄，静脉失去了遮挡，更为突出，这也是老年人更容易有青筋困扰的原因了。那么哪一种是更健康的呢？单纯看

0: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异常凸起就需要留意了。首先是下肢青筋凸起，久站或者是久坐之后，腿部静脉明显的凸起，粗细不均，伴有酸胀感或者是乏力，可能是静脉曲张，应该尽快到血管外科来就诊。长期不改善，可能导致下肢的水肿、溃疡，甚至是血栓。
1: 另外还有局部的青筋的显现啊，下肢突然疼痛、肿胀或皮肤发热之后出现局部的青筋，尤其是只发生在人体单侧啊，可能就是急性的深静脉血栓。如果刚刚讲到的症状六个月之后啊，这个同侧再出现青筋伴。

0: 和呼吸困难，而后者啊常伴有上肢和颜面部的水肿。总的来说呢，异常凸起的青筋啊，如果说伴随有疼痛、肿胀、皮肤变化等等这些症状的话，应该尽早就医了。健康的青筋是安静的，任何不安静的表现都值得警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萧山，资讯早高峰，全程相伴。
2: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3: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2: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3: 热点大家说。

0: 是呢是同病同付，也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域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
1: 过去医保结算一直按照医院等级定标准，级别越高支付额度就越高。三甲医院拿到的医保结算费用。你们

0: 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0: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2: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0: 热点大家说。

了，而且效率也不见得比公交差啊。但是呢，江西鹰潭啊也在做积极的探索，他们希望让公交能够继续红火起来，而且提供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答案。最近呢，有媒体报道，近几年鹰潭成了江西省第一个开通网约公交服务的城市。网约公交呢，不再要求乘客按固定的线路时间等车，系统在运营范围内规划了近800个虚拟站点。

节假日高峰日2300人次，对这座只有几十万人的小城来说，火爆是一种久违的乘客回流。近年来，一些公交线路从城市生活当中静默退场，成为几乎每座中小城市的共同场景。一方面，随着私家轿车、电动车、网约车等逐渐普及，人们的出行选择更加的多元。相较而言，恰好时间早早的在站牌下等待，有时候还要辗转换乘的公交选项，就显得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另外一方面，城市公交的客流结构逐渐的单一，大半是免费乘车的老人，行业越走越窄。

0: 大量的减少了，运力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像一位公交司机所说的，跑起来啊更有数了啊。备有充电口、空调开足的车辆配置，让出行更便捷舒适。4元的票价呢相对亲民，给出的市民选择啊余地也更大，而且游客也愿意来尝试体验一下。举例来说，面对一两公里的尴尬里程，如果网约公交整体效率服务在线，人们自然愿意选择它了。
1: 鹰潭公交的探索也说明，公交运营的最终目的啊还是要服务好大众的。

0: 捉。
1: 市场嗅觉很敏感，让科学家站上 C 位，表面看来是放弃商业广告收入，实际上收获的是社会声誉和公众好感，客流人气，同时彰显了有温度有厚度的城市形象，可以说是多赢的举措。把 C 位给科学家，还是对社会偶像观的一次有力的矫正。钱学森、邓稼先和袁隆平这些名字不需要任何的营销和滤镜，他们呢以科研报国的一生默默撑起民族复兴的脊梁，商场将最显眼的位置让给这些国之功勋，等于向全社会发出清晰的声音。真正的顶流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热搜，而是那些为国家富强、人民福祉奉献了一切的人，这对成长中的青少年啊是尤其重要的。
0: 商圈此举也是一次科学精神传播方式的创新。

罚款从来不是目的，它是一种手段。一个城市的文明进阶呢，不能够全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啊，既需要严管形成硬约束，也离不开长期涵养的软习惯。严管之外呢，要有包容。值得肯定的是，东莞此次新修订的条例并不是单向的以罚代管，而是兼顾了治理温度与人性化。比如对流动摊贩实行疏堵结合。

0: 宋琦持有的多个大 V 账号发帖，在电视剧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热点，然后逼企业就范花钱消灾，这相当于黑恶组织把收保护费那一套搬到了线上。
1: 如今啊，这些团伙被打掉了大快人心，这些行为本质上那就是敲诈式勒索，那对于正常的市场秩序也是进行了破坏。影视作品的口碑，我们说本应该由观众真实评价去决定，而不是由谁掌握更多的营销账号，谁敢于制造舆论爆点来

若黑灰产已经呈现出智能化、规模化的新特点，对此监管和平台治理能力也应该同步升级，以技术手段应对技术滥用，重点提高对 AI 生成的标记和信息识别，避免新技术成为网络敲诈的帮凶。只有平时的篱笆够结实，这一些护具团伙才不至于在影视剧热播之际突然就冒头兴风作浪。接下来既要保持对网络黑灰产露头就打这样的高压态势，也要推动平台治理、技术防范和行业自律形成长效机制，让影视行业回归内容为王的良性竞争，而不是被舆论操作所裹挟。

0: 今天是星期一，天气晴朗，白天有阳光，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明天早上部分时段呢还有可能会有中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偏东风呢今天是3到4级，阵风5级。白天最高气温35度，内容了，我是肖航，
1: 我是佳佳，
0: 我们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太多的段落似曾相识，再激动人心的消息都很难用句号结尾。我仿佛能听见午夜时分，印厂车间里传出的轰鸣声响，没有下下来。而如今世界风云再起，我看到这段文字时，心境大不相同。刘潇谦写的是古巴， 但古巴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长夏总会结束，暴雨总会来，不是因为我们等得够久，而是因为历史从来不肯永远闷下去。朋友们，夏天又要来了，你所在的城市也许已经迎来第一场阵雨。 雨来的时候，不妨想想这个遥远的加勒比岛国，想想那些在漫长夏季里耐心排队、耐心等待的古巴人。雨还会再来的，历史还会。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中的话，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个节奏当中来看的话，精选个股，然后做一定的就是说短周期的一个运作吧，主持人。
1: 好，感谢李老师。
2: 在你身边，
3: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4: 这里是一零七九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职、帮扶，全方位为您服务。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

或者日本。如果说冷空气弱，副热带高压比较强，那可能会引导台风来我国。另一边呢，南海热带扰动也已经在昨天下午5点加强为海南省文昌市偏东方向约270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上，外围最大风力有7级，预计呢。

台特殊的充电桩电枪，伴随着清脆的咔嗒声，电动车与充电桩相连。随后啊，他在手机易充电客户端上选择了放电功能，哎，车子便开始对电网反向送电了。王先生感慨啊，晚上用古电价格充电，白天反向送电赚补贴，车网互动的活动体验感那是真不错。这种个人车主通过车载锂电池反哺城市电网的充电模式，在杭州已经连续3年在规定时间内开展了。那么据国网杭州

是从集中测试走向常态化运营。活动啊，大致分两个阶段，8月18号到20号开展为期3天的旗舰专场，8月21号到9月11号呢转为常态化运营。与往年相比，整个活动周期大幅延长，参与规模、覆盖车型、应用场景也全面升级了。活动期间，

0: 那年是在验证车能不能向电网放电的技术可行性，那么今年的常态化运营呢，则是在验证车主愿不愿意持续放电，电网能不能常态化调用的商业可持续性。那这也意味着车网互动正在成为一种可以每天发生的交易，车主在低谷期充电，高峰期放电，赚取峰谷的差价，电网在需要时获得灵活调节能力，充电场站获得基础放电的补贴收益，三方各取所需，市场化闭环呢正在形成。
1: 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在迎峰度夏之前的按期投运17项主网建设，28项配网重点工程建设，今年啊，杭州的迎峰度夏电力供应整体平稳有序。在这一背景下，推进车网互动常态化，其实有着更多战略考量，也就是探

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啊，目前呢，杭州供电公司在全域布点了11处的这个 V2G 的站，共35台 V2G 的桩。下一步呢，公司将会持续在全市加密这个V2G 充电桩的布局，在原有示范站点的基础上呢，向主城区的核心商圈、大型居民社区、交通枢纽等场景延伸，不断扩大 V2G 示范站点的覆盖范围。据了解呢，该公司计划2027年在全市范围内再增5个示范站点，总共呢会达到61个 V2G 桩。同时呢，持续迭代优化 V2G 技术体系和平台的服务功能，在车主已可完成签约、参与响应、自动结算的基础上，来进一步优化响应的调度算法，提升结算的效率、

0: 克，打完折的价格呢是101.9元。
1: 物美超市一个约3公斤重的金枕榴莲单果，价格是139块。那么算下来呢，平均一斤的价格也就是20块钱多一点。
0: 上个礼拜吧，大概一周之前，我去盒马买的是21.9块一斤啊。
1: 但是要注意啊，各位啊，市面上很多特价的榴莲，它可能是 B 级果，不而非精品优质果。毕竟老话说得好，那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啊，
1: 是吧？
0: 是呀、
1: 另外你像金枕是下来了价格，但是马来西亚的猫山王价格依然是坚挺的。你像盒马先生上1.8公斤规格的液氮冷冻榴莲，标价一。

0: 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常常一记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3: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近日，萧山环投集团发布关于萧彩街人行公共天桥项目施工期间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彩虹快速路是新中

他2008年就读于08月去小百花班，2013年7月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毕业，现在呢是浙江小百花乐剧团的副排花旦。那么代表作呢有《步步惊心》《舞女拜寿》《梁祝》《新龙门客栈》等等。说到梁祝啊，这个何青青跟

陈丽君所合作的新梁祝，也是可圈可点的一个表演，在2019年的时候获得了粤美中华粤剧青年员大汇演的粤秀组新艺奖。以下来听到的就是他跟陈丽君所合作带来的新梁祝选段《楼台会》。

想唱。

只要有这一次，就可插上你我心愿。看着他们这般幸运，我就一直尝试。

冰淇淋。

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0: 知音此心同，尽在此曲中。梨园点戏台，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点戏台，我们的两路热线为您开通8271-1011和8271-1022。另外哈，您可以

冰冰冷的困难大，多少残酷人，各种要比装装歪的人，对，这提拔起我去，不晓得这三英雄关机与两个提拔一杠，躲过多个坑棍子，在哪个办呢？这辰光桥高头围拢的人啊，已经有不少的。到万在李记叫何家，旧作坊里的张大夫聪明，还跟师傅。

人，求求侬做做好事发善心，好心终归有好报，为个因。

齐文章跟着一根树来到李记桥上，看到这听见的老年戏是女人受罪，给多少酸男女，心里想想两个地包有十个手娃发作，哦，拿道理同人不管百姓的希望，对我，到外不肯要那大嘞，这云多女。

运不官也无关紧要，桥上的死守叫三英院马庄也就是了。那么侬既定将消息告诉本院，本院也只有官一官了。我看这个他，侬先回去，待本院拆开营帐，再行定夺。多谢大人关心百姓同样，许此我就在李记桥上等待大人到来。古镇大不到一些辰光，两个云官各自别上轿子，来到李记桥头。三英官及两个地保听说我云官都出场。

季先生，现在我们这个事体交关复杂，也允许本院回家去同四爷帮的头仔讲。讲完以后，两个云官各自背上轿子为我们而去。季文章一时无话可讲，只得耐心等待。不晓得一等等了三年，先是陈旧女人来守寨。你要晓得，李继家在三英关前寻来车往个交通要道，先是停在桥上，一妨碍交通，二污人环境，过路百姓议论纷纷，怨声载道。齐文章一想，哎呀，我上。

上头是下天，担着肩，桥两边站着人马，须发那个青旗文章，坐在桥上，要等马驹到来临。两个云棍听令清，下命令叫亚玉兵丁去可人，一班亚玉往桥上迎，准备要将旗文章。

会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通报我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及思路。区政协主席叶建宏主持会议，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以及全体区政协委员、在萧省市政协委员、区政协各社团成员参加会议并听取报告。近日，萧商环投集团发布关于萧彩街人行公共天桥项目施工期间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彩虹快速路市新中路上下匝道口将封闭九天。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帮扶矩阵，为更多困境骨病患者点亮希望。下一步，区慈善总会将持续织密慈善服务网络，不断丰富慈善服务载体，拓宽救助覆盖面，守护困难群众身体健康，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暖心、普惠的慈善服务。
1: 夏日时节，区慈善总会携手共富传化慈善大棚项目再次迎来丰收。一笼笼番茄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据悉，本期总产量达 10.38 万斤，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 8.78%， 合计收益达 15.98 万元。
0: 携手共富传化慈善大棚项目，由萧山区慈善总会、区慈善总会浦阳分会、传化慈善基金会与传化乡村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发起，旨在通过免费为困难农户提供大棚设施以及种植、生产、销售等全方位的指导，

0: 间大棚，成为萧山慈善帮扶助力乡村共富的生动样板。数据显示，自项目启动以来，携手共富传化慈善大棚项目累计带动16户低收入家庭劳动增收约70万元，参与农户有了稳定收入，展现出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带动效应。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音频您可以登录萧山慈善网点击收听到。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换稿了。
1: 吴嫂一点头。
2: 对头，无论男女总要有志气嘛。我穷，我靠了我的力气和人家做活路，我又不会饿死。
1: 李不祥笑着伸了个大拇指向他笑着，
3: 那没有话说，吴嫂是好的。
1: 范宝华虽是这样说了，但他不肯再说什么，只是捧了那杯茶，默然地坐着。李不祥看他的脸色，也不说什么。吴嫂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也自走开，但是加强了他一个信念，对于

0: 不和你说，回头和你主人交涉。哼！
1: 说着，他就开快了步子向街上走去。他又羞又气，自己感到收束不了这个局面，低着头走路，分不出东西南北，自己也不知道是要向哪里去，极致感到身边来往的人互相碰撞着，抬头定睛细看，才知道莫名其妙地走到了繁华市中心区精神堡垒。他站在一幢立体式的楼房下面，不免呆了一呆，心里想着，这应当向哪里去呢？还是回

事前并没有约会什么人去玩，临时抓角色，谁愿意来奉陪呢？现在总算有了时间，不如趁此机会到看守所里去看看丈夫。本来在魏端本入狱以后，还只看过他一次。无论如何，这是在情理上说不过去的。就是每逢到至亲好友问起来，魏先生的情形怎么样？

0: 样时，自己也老是感觉到没有话答复人家。现在到看守所里去和他碰一次头，至少在两三天以内，有人问魏端本的朋友吧，也可以再去看看。何况自己正闲着呢。他是怎样的想，也就继续地向前走着。忽然有人在面前叫了一声：“
1: 田小姐。”
0: 站住脚，向前看看，乃是洪武，夹了一个大皮包，挺了胸脯走过来。他第二句便问：“
1: 到哪里去啊？”
0: 魏太太一点头：“
2: 我上街买点东西，现在正要回家呢。”

0: 我也有一点事儿，我说的也是6点钟以后的事。现在我还要到朋友那里去结束一笔账，你可不可以和我一路去啊？
1: 哎呀，你和朋友算账，我也跟了去，那算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我当然考虑到的。

0: 我给你在那里开个户头，你和他们做来往，你还不能去吗？魏太太听了这话，内心一阵奇痒，那笑容立刻透上了两腮。可是她不肯轻易领这个人情，却向他笑着：“
1: 你开什么玩笑？你也当知道，我是不是手上拿着现款不用的人？我会有钱拿到银行里去开户头吗？”
0: 洪武盯着他：“我又不是银行里的交际科长，我凭什么拉你到银行里去开户头啊？我说这话，当然用不着你出钱了。”哦，魏太太终于

是所重庆市的市房，用洋装粉饰了门面的。到了里面，大部分的屋子是木板隔壁，木板上开了不少的玻璃窗户，电灯一起亮着，隔了窗户可以看到里面全是人影晃动。经过两间屋子时，还听到里面拨动算盘子的声音，放爆竹似的噼噼啪啪的。他这就放了大半颗心，觉得银号的大门虽然关了，可是里面办业务的人那份工作紧张

0: 有分别呀。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2: 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

0: 我帮你布置，他说以二次元来引流一下你这个咖啡店。嗯，那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然后他就全权的帮我把里面的装饰内饰都是他装修，全给您搞定了。他布置的。哎，是的。那这个相当于我们一开始做日式咖啡的话和其他的一些咖啡店没有太大的差异化。
1: 对，嗯，就没有自己的特色在，然后来经过啊我们这个小朋友的一个想法指点之后，然后有了自己的特色，有其他的一些。

0: 那么就是研磨度太细了，也是造成这个苦的原因。其实你真的喝到咖啡，应该能喝得出来，咖啡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苦味，它能喝出里面有奶油味、坚果味啊。对，有些我看到说什么那种啊，花果味的话，那是 SOE 单品豆。那一般我们大多数的咖啡可能还是
1: 拼豆酒庄香味深烘的那种咖啡豆为主的。对，那所以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的喜好去调整，一个是豆子，一个是豆子的研磨度，然后萃取的时间长短，所以这个很关键。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这三种就可以了。现在咱们这个小店啊，是不是开在北干社区那边？
0: 北干的上博苑社区呢，
1: 社区那边啊，就给我的感觉说不是在非常繁华的那种地段。
0: 对，我们定位就是一个社区咖啡店，然后是想为旁边的这些社区的

0: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之前你说像宫崎骏的电影啊，包括前段时间非常火的新海诚的电影啊，你会不会陪女儿一起去看一看？我都会陪的，包括我女儿去二次元，就是他们要拍照，那种出
1: cosplay 的照片，对对对，我还陪她一起出 cosplay，我还帮她化过妆，化过
0: cosplay 的妆，可能化的不是很好，但是我女儿每次都会表扬我，妈妈你画的还不错，
1: 然后你也会后面还要去钻研一下怎么样下次给她画的好看一点。
0: 对对对。<笑>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0: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段反复。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夏。首先，古巴近似热带雨林气候，古巴的夏天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十年上百年。刘霄谦笔下的古巴有一种被时光冻住的质感，他在第一章就带我们走进了卡斯特罗去世后的哈瓦那。2016年11月，这位躲过600多次暗杀、拖垮11任美国总统的古巴革命领袖去世。

报纸或者小说。这个传统从19世纪就开始了。刘潇谦走进去，闻到的是烟草味，听到的是朗读声和工人偶尔的咳嗽。时间在这个房间里好像从来没有流动过，雪茄还是那样的卷法，工厂还是那个工厂，古巴还是那个古巴。这就是夏，漫长闷热，停滞，甘蔗在长，但长得很慢，人们在等，但不知道在等什么。整个国家像一台老旧的发动机，

地毯是干的，雨始终没有再下。在书的最后，刘潇谦只是罗列了一些后来发生的事。奥巴马访古之后不到一年，特朗普上台，很快推翻了奥巴马时期的对古缓和政策，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那场雨就像从没下过一样。在书的末章，刘潇谦写道，在这座革命的岛屿，新闻还未见报就已经旧了，太多的段落似曾相识，再激动人心的消息都很难用句号结尾。我仿佛能听见午夜时分印厂车间里传出的轰鸣声响，犹如黑暗中的一句句复读。当我第一次

0: 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2: 朋友，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舒文。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李穆可的一篇文章。在网上。

爷爷是四川人，无辣不欢。奶奶每次做饭的时候，总会给爷爷单独做一碗他喜欢的麻婆豆腐。而爷爷呢，每次出门遛弯，也会买一块热腾腾、香喷喷的蛋糕。奶奶起得晚，爷爷就每天轻手轻脚地起床，到楼下的小公园晨练，然后再买回早点，回家等奶奶起床一起。

复，挣脱过往的枷锁，才能够迎来崭新的自己。网友小瑞就讲了自己的婚姻故事，从校园走入婚姻，他一直认为他们是能白头到老的人，可是最近他非常敏锐地感知到和老公之间的裂痕，没有争吵也没有矛盾，是那种无法抓住却又确切存在的疏离。他想知道答案，疯狂地给老公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想面对面的深谈一次，老公直接拒绝，累了想睡觉。直到看到那一纸离婚协议，他明白两个人之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至于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和自己折磨了一段时间，小瑞释怀了，算了，别再折磨自己了，顺其自然吧。他在心里和过去来了一场郑重的告别。

14点整。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秋后春的讯息你别当真，我总感情用事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

像是脑筋急转弯，但是玩重口味的红汤黑汤时，像谁死了谁杀的这一类听起来有点吓人的字眼频频出现，有些胆大的孩子对其津津乐道，还会自创汤面。但是也有小

人的字眼频频出现，有些胆大的孩子对其津津乐道，还会自创汤面。但是也有小朋友听了同学讲的海龟汤，会觉得恐惧难受，好几天都没法上学。不只是海龟汤里面有恐怖元素，在几款很受青少年喜爱的线上游戏里，也会有一些暗黑怪异的角色形象、惊悚的秃脸抓人剧情等等等等。 有些家长朋友就担心小朋友的心理被毒害，但是呢管不住，因为大家说学校里同学都玩，我不玩，我就和大家没有共同话题了。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想，为什么现在的孩子爱玩恐怖元素好奇啊，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新鲜事儿。成为大人太久了，我们可能也忘记了，其实我们家长朋友小时候是不是也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聚成一堆讲鬼故事、看恐怖片、神神秘秘的情笔仙呢？

内斯特·贝克尔说，我们所有人都活在死亡焦虑之下，从来不是长大了才开始怕死，而是人从有意识开始就必须面对我会死这个现实。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有死亡焦虑，这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要面对和处理的议题。然而在传统观念里，这部分是很少谈及的禁忌，于是呢，小朋友就会不由自主地通过一些恐怖元素来慢慢地靠近禁忌。然而从生物心理学角度来看，恐怖偏好属于孩子心理发展阶段的常态，10到15岁啊，正好是恐怖偏好的黄金窗口期。在这个阶段，前额叶与杏仁核发育不同步，前者负责理性控制，后者负责恐惧反应。这样一来，大脑是处于高敏感加上低调控的状态，就让小朋友喜欢刺激，也爱挑战恐惧。恐怖游戏提供可预测的危险环境，满足小朋友们对于现实的失控感的补偿性控制需求。同时啊，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是最需要同伴群体的，如果他们一个群体当中很多人玩这一类游戏，他们也会想加入，这样就可以有共同话题，建立团体感。

都不一样。当然呢，会三观色情或者血腥变态的本来就不是孩子的读物和游戏，也会对于孩子的认知健康产生伤害。此外呢，还有一类情况应当引起家长的重视，就是孩子过度沉迷玩还有恐怖元素的游戏。沉迷和玩一玩这个适度的娱乐是大不相同的，因为成瘾呢本身就是一种代偿性的满足，也就是说当小朋友沉迷玩恐怖游戏看恐怖视频，就意味着他正在被一些心理问题困扰，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满足现实当中得不到的需求。 广东有一个学校的心理老师张慧山就向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一名初中生，他只要看到父母吵架就会去玩恐怖游戏，因为他发现玩游戏可以转移注意力。

子的情绪，不要一味的要求孩子积极阳光，也要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一起帮助孩子来面对。一个小朋友只有得到了归属感与安全感，才会有力量去探索世界和面对挫折。无条件的爱与积极的关注，会让小朋友内化出一种深层的信念，世界是可以探索的，困难是可以面对的，而自己始终是被爱支持的。这种内在安全感将成为他们终身发展的心理资本。这样的孩子对于恐怖游戏只会是好奇，不会沉迷，更不会产生暴力和不良行为。 Thank you.

0: 颜料盘。
1: 胡说，那分明就是你从我这里偷走的。
0: 才没有，我是在地上捡到的。
1: 哎呀，好了好了，罗妈妈自顾自打着毛衣，露出满足的微笑。涵涵，你看他们姐弟俩的感情啊，哎呦，真好呀。罗憨憨一边开着车，一边笑着点点头。
2: 是啊是啊，有兄弟姐妹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呀。
0: 罗美美和罗弟弟扭打在了一起，尖叫声、指责声和车上播放的翩然精灵团的最新单曲混合在一起，小小的精灵轮车颠簸着离上古灵越来越近。大概一个月前，罗憨憨一家不得不面对一个很糟糕的问题，市面上买不到魔法火红土了。要知道，罗憨憨一家作为稀少的火萝卜精灵，最引以为傲的莫过于他们的须发，那火红柔软的如

0: 那我这该死的灵敏的耳朵！鲁爷咒骂着，挥舞着手臂碰到了蒙着神像的白布，他随手将神像重新盖好。该死的，为什么神殿里到处都是神像？回头我要再去买些白布，为什么怎么盖都盖不严实呢？布布打了个哈欠，站起身来。
1: 到早饭时间了。
0: 知道了知道了，吃吃吃。为什么我们也要吃饭？我们可是神灵。
1: 哎呦，这片大陆最后的神灵。
0: 布布踱步走向餐厅。
2: 我们的力量在流逝，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接受这个现实？
1: 鲁爷呀，我们老了。
0: 我为他们打了天下，可现在我得到了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连个清静的地方都不留给我？
3: 鲁爷咆哮着，这该死的。

那接下来鲁爷会做哪些事情呢？到底会不会把罗憨憨一家赶走呢？接下来的内容让我们一起听下期的太阳花节目吧。好了，小朋友们，那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啊，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有人说瓜沥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沥，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

好的，各位，周四傍晚的17:0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下班 Live。 大家好，我是舒文。上午啊，我们杭州部分地区的雨水已经是抢先上线了，很多朋友在中午的时候说这天咋一下子唰一下就黑了呢，这雨咋就哗哗哗下来了呢，是吧？然后刚刚应该是3-4点左右哈，咱这萧山这儿雨也挺大的。除了眼前的雨水之外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也值得大家关注一下。目前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是在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中心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东南方向大约820公里。预计沙德尔呢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增强，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那么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5天沙德尔。

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共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以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了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呢，许家印还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

说啊，喝下去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葡萄糖应该是甜的呀，为什么没甜味呢？随后就查看药瓶，发现瓶身标注为新百氏细胞保存液，还含有甲醛啊，甲醇，吞咽以及皮肤接触都会中毒，就赶紧跑回诊室询问了。医生当场承认疏忽，说啊，是我马虎了。那发现吃错药之后呢，马上自行催吐，随后又在医院进行。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2: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好的，17点23分，继续来和大家搜刮热搜，热搜榜单的第四条，宇树总市值跌破2800亿。今天的时候 ，A 股主要指数早盘集体高开了，截止到午间收盘呢，上证指数涨了0.28%。

1869亿元。昨天啊，渝舒科技上市的时候是高开了629.44%，市值一度达到了4449亿。那么相比于昨天的开盘数据啊，总市值已经跌超过了1500亿元。今天 A 股指数高开后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集体翻绿之后又收红了，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呢缩量4317亿。盘面上面市场快点日热点是快速轮动啊，全市场近4100只个股上涨了。从板块来看，像医药生物板块。

好，热搜榜单第五条，青岛涉事女游客多次致歉求饶。 最近网传一名女游客在青岛市海之恋公园被一名男子辱骂，视频显示呢，一名穿着白色背心的男子把脸凑到了女游客面前的相机问，哎，这个相机是什么呀？多少钱啊？游客回复呢，说3000多。男子追问说什么牌子的？游客说大疆。男子之后还想再搭话，女游客提醒说不要影响我拍照行不行？随后男子反问说这个拍照有意思吗？你拍照影响我跑步，并且多次要求女游客把 相机拿走，并称什么叫影响你拍照？你影响我跑步了，这是行人道啊！滚开！女游客呢连称说啊，我的错，我的错。男子再一次大声辱骂女子，什么叫影响你拍照？你影响我跑步，并且要求女游客道歉。视频当中，女游客多次都说对不起。那么在得知女子是来旅游之后啊，男子多次质问女游客为什么要违规占道。那么在今天上午，有记者就此事询问了

0: 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2: 分类收运要严格。

贵处，唐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

姓名。家里面办酒，逢年过节餐桌上面一定少不了的，对，确实这个三鲜汤就是在石碗头上的嘛，什么笋干、肉皮、蛋饺、肉片、河虾，满满一大碗，汤头鲜得不得了，热乎乎的喝上一碗，从小喝到大，就是家里面酒席的味道。江湖阿美在说，他说我最喜欢的呢是雪菜烧鲫鱼，萧山本地人家里面经常做，刚捞上来的土鲫鱼搭配上本地腌的雪菜汤汁，给它熬的奶白鲜爽，鱼肉呢嫩嫩的，连汤泡饭都觉得能够多吃一碗了，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家常味道。属于你啊，他说肯定是梅干菜烧肉，自己家晒的梅干菜加上五花肉慢慢的炖，油脂呢全部都给它渗到梅干菜里面，咸香入味。哎，这个我有发言权。

好，各位，今天的下班金曲听听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嗨的歌啊，张杰的逆战。 这首歌呢是2012年发行的，裴玉作词，曲是聪作曲，是同名网游《逆战》的主题曲，强劲的鼓点搭配上摇滚曲风，褪去了缠绵的儿女情长，张杰高亢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唱出。

0: 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
1: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0: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2: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3: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2: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4: 我们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5: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6: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0: 内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

0: 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

0: 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

0: 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

加剧，推动优质均衡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共建共享为基本路径，以人工智能赋能为鲜明标识，持续布局高品质一流医疗资源，加速营造 AI 加医疗创新生态，加快构建大卫生大健康格局，确保到2030年建成更高水平健康萧山，基本实现区域卫生健康现代化。孙旭东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着力强化优质医疗服务供给，完善基层诊疗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医疗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和能力水平。要聚焦一老一小和新就业群体，精准强化健康服务保障，以小切口改革破解重点人群健康保障难题。要持续发力

0: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19号，区政协15届常委会举行第31次会议，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会议。会议听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音频您可以登录萧山慈善网点击收听到。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2: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在方寸赛场展开力量对决。
1: 肖影杯都来一手，萧山区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复活赛日前在新街街道新塘头村开演，多名落选选手重返乡村舞台展开角逐。复活赛为遗憾止步的民间爱好者提供二次展示机会，优胜者将获得继续晋级的资格。
0: 直击三农现场，
2: 深入调查报道，
0: 探寻解决之道。

二楼正式拉开帷幕。展览最特别的地方在于画的是靖江的微光人物，有基层工作者的深夜坚守，有新就业群体的奔波忙碌，还有陌生人之间的一次伸手相助。一幅幅原创作品从生活中取材，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善意搬上了画布。其中不少作品出自青少年之手，一等奖作品《微光》的作者翁家航将镜头对准靖江的扶灯少年潘奕晨，少年伸手扶正歪斜的红绿灯。翁家航说，我想用这幅画告诉大家，平凡人的小小善举也能照亮城市，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另一幅一等奖作品《夜路行医一路微光》聚焦深夜奔波的乡村医生，作者杨子毅说，他以一盏路灯映照医者夜行的身影，致敬不辞辛劳守护乡村健康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微光虽小，却照亮

0: 大致的深刻智慧。
1: 冬病夏治是中医治胃病思想的重要体现。中医认为，人体内的寒邪好比一块冰块，冬天寒冷时难以融化，到了夏天天气炎热，冰块自然慢慢消融，此时再借助温热药物浇上一杯热水，寒邪便能更快排出体外。三伏天人体毛孔张开，经络气血运行顺畅，正是补充阳气驱散寒邪的最佳时刻。
0: 三伏贴适合哪些人呢？三伏贴主要适用于虚寒阳虚体质以及冬季易发御寒加重的疾病，

0: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

天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十年上百年。刘霄谦笔下的古巴有一种被时光冻住的质感，他在第一章就带我们走进了卡斯特罗去世后的哈瓦那。2016年11月，这位躲过600多次暗杀、拖垮11任美国总统的古巴革命领袖去世。按照常理，这应该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时刻，可刘霄谦走在哈瓦那街头，发现所有人都异常。

巴还是哪个古巴，这就是夏，漫长、闷热、停滞，甘蔗在长，但长得很慢，人们在等，但不知道在等什么。整个国家像一台老旧的发动机，零件坏了，就拆另一个报废的零件来修，修一修又能转一阵子。可就在这个漫长到几乎静止的夏季里，2016年3月20日，一场雨突然落了下来。这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哈瓦那进行访问。上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亲临古巴还是在1928年，那一年青霉素刚刚被发明，米老鼠的卡通形象首次亮相，而后来风靡美国的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里还不到2岁。刘霄谦在第7章和美国总统同游哈瓦

些后来发生的事。奥巴马访古之后不到一年，特朗普上台，很快推翻了奥巴马时期的对古缓和政策，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那场雨就像从没下过一样。在书的末章

木可的一篇文章。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很有感触。原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脆弱的像风中的线，今天还在分享日常，明天就没了消息。再回头，聊天框的最后一条消息已经是上个月的事。生活中是这样，情感中同样如此。如果一个人总是惦念你，就会经常和你联系，打个电话，发个信息，或者约出来聊聊天。当这种联系逐渐减少，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不是因为忙，也不是因为没时间，不要试图找各种理由来解释。事实很简单，就是你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不能相伴走到白头，也感谢你曾在我的生命中来过。他迅速地从这段感情当中抽离出来，将全部的重心都放在自己身上。他主动申请承担更多的工作，对每个工作任务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很多次，当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抬头能看到满天。

对每个工作任务都投入大量的精力。很多次，当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抬头能看到满天的星空。工作之余，他把生活安排得非常满，不是在山林间品茶，就是在云水间寻诗。对于感情，他相信缘分，只要自己做好了，缘分自然回来。有的时候，放过对方就是放过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破裂的关系就算是拼回过去，也会满是裂痕。要记住，错的人退场，对给对的生活腾出位置。不要将所有的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一段感情的走散不一定是谁的责任，你只是陪着你爱过的人走了一段该走的路而已。当一段关系走到了尽头，有些人无法释怀，将遗憾留在心里，无心做事。换个角度看，这也是对自己的成全。如果始终抱着过崭新的自己，网友小瑞就讲了自己的婚姻故事。从校园走入婚姻，他一直认为他们是能白头到老的人。可是最近，他非常敏锐地感知到和老公之间的裂痕。没有争吵，也没有矛盾，是那种无法抓住却又确切存在的疏离。他想知道答案，疯狂地给老公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想面对面的深谈一次，老公直接拒绝，累了想睡觉。直到看到那一纸离婚协议，他明白两个人之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至于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和自己折磨了一段时间，小瑞释怀了，算了，别再折磨自己

林夕说，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够陪你走到散场。时光的列车缓缓向前，人和人的关系也随之发生着变化，有些人相伴到白头，而有些人则中途下了车。那些长久而牢固的关系，从来不是靠刻意的联系，而恰恰在

0: 这个动作分明是有点胆怯。吴嫂在开门的习惯里，她已很知道这事了。现在听到魏太太那种敲门的响声，她就抢不出来，比往日懒于去开门的情形，那是大变了。她在门里就大声地问道：“
1: 哪一个？樊先生不在家？”
0: 魏太太听了是

0: 他说着话时，将头微微偏着，眼睛是白眼珠子多，黑眼珠子少，那一脸瞧不起人的样子，是谁也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吴姨太太倒没想到，好意送了东西来，倒会受老妈子一顿奚落，也就板了脸：“
1: 吴嫂，啰里啰嗦，你说哪个？我为了袁先生喜欢吃鱼，买到两条新鲜的，特意送了来，这难道还是恶意？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乱说，你忘了自己是个老妈子。”
0: 吴嫂更是针锋相对：“
1: 是老妈子啷个的？我又不做你的老妈子，老实说，我凭力气赚钱，干干净净，没得亏。”

0: 正闲着呢。他是怎样的想，也就继续地向前走着。忽然有人在面前叫了一声：“
1: 田小姐。”
0: 站住脚，向前看看，乃是洪武，夹了一个大皮包，挺了胸脯走过来。他第二句便问：“
1: 到哪里去啊？”
0: 魏太太一点头：“
2: 我上街买点东西，现在正要回家呢。”
0: 洪武牵着他的袖子，把他牵到人行路边一点，笑着：“
1: 不要回家了，我带你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吃晚饭。”“
2: 这样早就吃晚饭，总也要到6点钟以后再说吧。”“
1: 这个我当然考虑到的，但是我说去找的朋友之家并不是普通人家，他们家根本就是门庭若市，你就不和我去，单独的也可以去的。走吧走吧。”
0: 说着挽着他一只手就要向前拉。魏太太扯着身体：“
2: 那我不能去，我知道什么地方。”
0: 洪武一笑：“
1: 你想我会到哪里去算账结账呢？无非是银行银号，银号里谁不能去呢？”“
2: 能去我为什么要去啊？”
0: 洪武一笑：“
1: 我给你在那里开个户头，你和他们做来往，你还不能去吗？”
0: 魏太太听了这话，内心一阵奇痒，那笑容立刻透上了两腮。可是她不肯轻易领这个人情，却向他笑着：“
2: 你开什么玩笑？你也当知道，我是不是手上拿着现款不用的人？我会有钱拿到银行里去开户头吗？”
1: 洪武盯着他：“我又不是银行里的交际科长，我凭什么拉你到银行里去开户头啊？我说这话当然用不着你出钱了。”
0: 在里面坐着，喧哗之声也就达于户外。但洪武并不向那里走，引着他走进旁边一间屋子里去。这里是3张藤制仿沙发椅子，围了一张矮茶几，倒是另有一套写字桌椅，仿佛是会客而兼办公的屋子。他进来了，随着一位穿西装的汉子

洪武一笑，啊，算不了什么，几百万元钞票而已。现在的几百万，又做得了什么大事啊？于是，给他向魏太太介绍，这是江海刘经理。介绍过之后，他立刻声明着，啊，我介绍着田小姐在贵号开个户头，希望你们多结一点利息哦。江海流笑着，啊，请坐请坐，五爷介绍的那不成问题，今天当

0: 烟。洪五爷坐下来，他似乎不屑于客气，首先把皮包打开来，见江海流坐在对面椅子上，就向他笑。
1: 明天又是比期，我们得结一结账了。
0: 江海流见茶房净的烟

在北京各条有特色的街道当中，长安街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了。它是北京的一条东西轴线，因位于旧时长安左门右门内而得名。长安是中国汉唐国都，有长治久安之意。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

那这条街呢，也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街道，有人认为是神州第一街，很多重要的活动像阅兵仪式都会在这里举行。2003年，陈红与韩磊合唱了一首《深夜走过长安街》，这是一首流行音乐与京腔完美融合的歌曲，曲风当中既借鉴了中国的国粹京剧的表现手法，又巧妙地结合了流行音乐，在传统的二胡与现代的乐器的多情交织当中，可以让你体会到一出跨越时空的经典爱情故事。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陈思诚执导，李晨、陈思诚、张歆艺等主演的一部关于一帮年轻人在北京生活的现代爱情片《北京爱情故事》播映了。影片讲述的是一群流浪在北京的年轻人，面对情感、物质诱惑和现实所做出的选择。其中电视剧的片头曲《北京北京》是由汪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歌曲与电视剧相辅相成，更因本身苍凉的旋律和发人深思的歌词而广为传唱。

2011年，一首获得了唱响中国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获奖歌曲当中，《卢沟谣》位列其中。这是一首由李明胜作词、鄂毛作曲的歌。当时的创作灵感呢，是源于李明胜在卢沟桥头月光下看见一群孩子们在玩耍。那李明胜的家乡呢，就在永定河边。

2008年，让我们举世瞩目并骄傲的北京奥运会，其中的主题歌《北京欢迎你》，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是由林夕作词，小柯谱曲。而在闭幕式上，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

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行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九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1: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0: 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点。

0: 内容提要。
1: 我区召开推进更高水平健康萧山建设动员部署会。
0: 江永柱在郑银起专题座谈会上强调，深化互信协同，汇聚金融活水，以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萧山发展。
1: 区政协十五届常委会举行第31次会议。
0: 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钱嫣、王荣、李小玉报道。20号下午，我区召开推进更高水平健康萧山建设动员部署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

更好服务萧山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了当前全区金融运行有关情况，部分国有企业和银行机构代表作交流发言。江永柱说，上半年各银行紧扣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信贷总量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风险底盘稳固坚实。当前萧山实体经济根基更加稳固，

0: 挑大梁责任担当，实现了经济发展稳进提质、向上向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长治安宁。区政协始终与区委区政府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紧扣中心服务大局，深耕主责，精准发。
1: 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孙建平、区政协副主席郭荣、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与会人员实地视察了盛达集团技师工作室，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
2: 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

0: 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0: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

0: 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

0: 抢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2: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

0: 快八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0: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

展基础，持续放大特色优势，靶向补齐短板弱项，以问题导向谋划攻坚举措，推动健康萧山建设在扬长补短中迈上更高台阶。孙旭东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一老一小和新就业群体，精准强化健康服务保障，以小切口改革破解重点人群健康保障难题。要持续发力中式基地建设，积极发展大健康产业，加快培育医疗领域新质生产力。要健全平战结合快速转换的传染病防控体系，深化慢性病职业病综合防治，加强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服务，有效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要持续巩固全民医保参保成果，抓实医保基金全链条监管，不断增强医保保障效能与服务质效。要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强化健康知识宣教普及，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全面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孙旭东强调，要健全党委统一

0: 高水平健康萧山建设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作工作部署。区卫健局、医保萧山分局、区文旅局、益农镇和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做交流发言。
1: 记者陈伟聪、王美林、唐科报道。19号下午，全区正引起专题座谈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强调，要进一步读懂萧山。

跻身耕中，实现互利共赢，更好服务萧山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了当前全区金融运行有关情况，部分国有企业和银行机构代表作交流发言。江永柱说，上半年各银行紧扣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信贷总量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风险底盘稳固坚实。当前萧山实体经济根基更加稳固，各类优质项目、青年人才和金融资源加速集聚，科技创新动能持续增强，政策和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为银行业拓展业务、优化结构、创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各银行

更引起互信更有深度。政府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常态化走访金融机构和企业，及时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各国企要加强项目统筹和融资谋划，以规范成熟的项目载体吸引金融资源。各银行机构要主动靠前服务，把金融服务前置到项目谋划阶段，推动由项目等资金向资金找项目转变，要让金融活水更有效能。各银行要主动优化资源配置，用足用好各项金融政策，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重点聚焦支持两项收入稳增长、国企融资和转型、科创赋能等领域，不断优化金融供给质效，要让风险防线更加牢固，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把风险防控贯穿投融资全过程。各国有企业要提升信用实力和市场化融资能力，各职能部门要强化监测引导，健全风险会商研判机制，各银行机构要坐实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管控，支持合理融资需求，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

为推动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省市区委全会胜利召开，明确了下半年重点任务与攻坚路径，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加坚定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切实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坚持把省市区委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作为奋斗动力源和前进方向标，引导全体委员和社会各界深刻领会全会明确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要举措，广泛汇聚起同心实干、聚力奋斗的磅礴力量。

创新萧山发展战略，精准对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需求，持续推进复合型数智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形成了基础扎实、梯队完备、数实融合、创新赋能的现代化人才发展体系。叶建宏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主动适应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趋势，进一步发挥复合型数智人才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更好支撑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叶建宏强调，要坚持引育并举，释放最大创新效能，不断健全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制度体系，持续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完善人才科学评价机制，着力打造一支规模壮大、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高水平复合型数智人才队伍。要强化体系支撑，激发最强创新活力。仅仅

0: 仍可罗雀，偶有进店者询价后大多转身离开，成交意向低迷。市民胡泽斌：
1: 人就一直在观望，这已经有段时间了，还是再看一下吧，但是下不了手啊，太贵了。
0: 市民高婷婷：
2: 我就发现在相同配置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价格就涨了很多。
0: 记者了解到，涨价主要集中在显卡和内存两。

0: 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

0: 笑而止。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

0: 体的社交区，二楼则用于活体展示、猫咪洗护和幼犬社会化训练等。店里的服务有日托、寄养、科学化训练、活体销售、商品零售、咖啡轻食、洗护等，能同时满足养宠人带宠休闲社交和宠物护理、行为训练、用品采购的多重需求。
1: 其中日托是店里最热门的业务，主人上班送过来，下班直接接走，收费按照体重来，30斤以下的每天89块，30斤以上的每天109块。来上日托班的狗狗不关笼子，采用